Tiros Rádió FM 90.3, ez itt a csodálatos mandarin kínai nyelvű műsorhajateképpen. Tianyan vagyok, most pedig kínaiul fogjuk folytatni a műsor. Köszönjük, hogy tinnod a jelhalnyink, zsöngd a sötén, de sepen csúrunk dien szem, tiros dien a dölcsmúny zimuk, és tényleg, fanyink dázja, sötén gomen szintén dölcsmúk, gomen tiros dien a dölcsmúny zimuk, úgy én jó a sárnyen de lissú la, szóval is egy a fecsán lissú jó gyó de egy a tényleg. 的节目也是全中国地区在这里有频道，有正常播出方式。电台的这个唯一非盈利电台的我们的一个节目啊，所以说我自己本人也是已经二十一年在这里了，2005年开始，然后今年也是2026年了，我已经在电台也已经有二十一年的这个历史了，从我。 上高中的时候一直在做，然后一直做到现在，已经马上已经进入了我们的秋天啊，大家呢注意这个秋天的这个安全，因为秋天我现在发现电车上包括有些可能朋友已经有孩子了，孩子从学校里带回家的一些。 病毒啊，或者是一些感冒啊等等啊，现在非常非常多，所以大家都应该非常注意啊，目前这个情况，所以说呢，也注意洗手，也注意这个平常的少去人多的这个地方啊，就是保护好自己，我们请问一遍。

比如说现在翻九龙点赞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中文节目，今天的节目就快到要尾声了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节目，我们两个星期六在空中相会。地中现代的中文节目是每第二个星期三的晚上6点半至7点半，您可以在线收听我们节目。我们的节目，我们的电台的主页是www.tlss.hu， 大家可以在线收听我们节目，或者是您在布达佩斯境内的话，打开您的手机，打开您的汽车上面的这个收音机，调频到 FM9.3 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。感谢大家，我是田阳，我们两个星期后再见。马罗安伊博达出达拉多什曼德林，基耶特莫瓦达拉古松维拉伊特，基内尼阿维米舒尔蒂罗沙利瓦。Minden második szerdán, este 19:30-ig. Tényleg voltam. Sziasztok!